0: 臣。在他官道，这的屁哟，在他酒道，在他菜道，只管苦啊说。
1: 나는진력하면다
0: 는와이앞에
1: 를걸두어산토
2: 와이앞에불게넌친
1: 와이와이
2: 슬픈
1: 길에헌데맞춰도
2: 와이
1: 슬픈길이여
2: 세상
1: 관통